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flute, viola, and harp. 長笛家尼高利聯同中提琴家金井順子和竖琴家吉野直子一起演奏了德布西的長笛、中提琴及竖琴奏鸣曲。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I'll bring you André Capellis, Two Divertimenti for Harp, Haydn's Symphony No. 16 in B-flat Major, and Robert Schumann's Fantasiestücke Op. 12.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odolfo's aria, Quando l'essere al placido, sung by Gianni Porci, recorded live in
1: 1957. Mega Events, Mega
2: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万妍莹。在一时之选的节目，我们一起听很多精美的短曲。而今天为你揀来的都是声乐作品。我们稍后才听到的会是独唱的音乐。陣間會聽下舒伯特的聯編歌曲《冬之旅》。這套歌曲主角是一位失意的流浪者。舒伯特曾經在朋友的聚會裡面演唱全套《冬之旅》，結果他的朋友都被歌曲的絕望和哀傷氣氛感染。陣間聽下其中的兩首歌，會聽到《菩提樹》，裡面講到主角本來沉浸在樹下面的美好幻想，不過一陣冷風吹來將他帶回去現實。然后呢，有泪潮，主角想象天上面跌落嚟嘅雪，结合佢嘅眼泪喺春天嘅时候融化，流入小河，流到佢爱人嘅屋企就会温暖起嚟。阵间呢，我哋听下山特喺一九九三

年的改編版本，當中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想像和創意。演唱者是男高音基利頓，一起演出的還有江倫帶領的極光樂團。然後就有歌劇的選段，出自韓德爾的《歌德連達》。在这出歌劇的第三幕，被奪權的國王秘密回宮，但是他被人發現，跟住就困在地牢，生命危在旦夕。國王的忠臣烏魯科準備營救，雖然前路凶險，但是他充滿信心，唱出咏嘆調《微風吹拂》。至於現在，我們先聽一下一首法國音樂，就是佛瑞的《搖籃》，作品23第一首。原本就是傷感的歌曲，講到海員要離開妻兒出海的別離之苦。不過我們會聽這個是用大提琴拉奏的版本，交給大提琴家寇碧堅娜，還有彈奏大魯特琴的利瑪。

0: 在这一套合唱组曲里面，我们听过一些段落讲到沟通失效，不过最后来到《已在天堂》这一段有一种圆满的感觉。刚才这一套《已在天堂》合唱组曲是由伍卓贤作曲的，由朱振威指挥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演唱的，弹奏钢琴的是黄力森。
1: You've just hear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orus singing Ng Chuk Yin's Ears in Heaven Choral Suite. On the piano was Alexander Wong, and the conductor was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31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heard the Carmen Concert Suite No. 2 by Bizet, as performed by the Barcelona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ablo González.
1: 欣赏过比赛的第二卡门音乐会组曲《冈萨雷斯·邓巴塞隆拿交响乐团》演出过， 1875年的今日， 法国作曲家比赛逝世。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回到日落之。
2: 一对乐团如何同时呈现轻松优雅的田园气氛，以及充满黑暗色彩的神秘故事呢？这个正是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法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利和理查史德劳斯的音乐，分别带领我们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让我们重返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芭蕾， 后者以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组曲描述一个充满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黑暗故事。另外，长笛演奏家巴活亦会加入送上谋杀的长笛协奏曲。这场演出由菲比恩加宝指挥。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玛加烈医院。荃湾路去屯门近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龙尾丽景站。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东城里有意外，龙尾近公庵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多乐道西行龙尾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愉港湾对出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六月三号，听紧是星期三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带来一则伤感的消息。
3: 今日专题，
2: 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兼戏剧教育家钟景辉教授，今朝六月三号在家中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生于泰国的华侨家庭，幼年曾经居于香港和上海，10岁的时候重返香港生活，先后就读培正中学、中文大学英文系和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是该学院首名来自亚洲的硕士生。钟景辉学成之后回到香港，协助当时的浸会学院创立戏剧课程，之后加入无线电视开办首届的艺员训练班。到80年代，钟景辉离开电视台，1983年应邀受聘为香港演艺学院的戏剧学院系主任，并且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达18年。1984年，钟景辉创办香港戏剧协会，并且担任首任会长，在香港舞台剧界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和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近代观众对钟景辉的认识可能有舞台剧《相约星期二》和《李察三世》等等，电视剧就有《甜酸爷爷》，而他为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配音，可以说是一代经典。钟景辉成就显著，德国的奖项多不胜数，其中包括香港艺术家年奖和戏剧成就奖、香港演艺学院的荣誉院士、香港树人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童子经和银子经星章，还有世界杰出华人奖、2011年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香港舞台剧奖的终身成就奖。就住 King Sir 的离世，我找来了戏剧评论人曲飞，先问到曲飞，他和 King Sir 的渊源是怎样的呢？
4: 我和 King Sir 的渊源是源自于80年代尾，我做这个晚报的文化版记者，开始进入了香港戏剧界发展，除了做评论就推动香港的戏剧活动啦，尤其是小剧场发展啦。当阵时呢，慢慢我在爬格仔做评论的时候呢，就被他老人家发现了，有曲飞这个的当年的后生仔。于是呢，他就主动接触我，邀请我呢就参与不同的 一啲嘅評論嘅活動嘅崗位，希望同佢咧一齊咧推動香港嘅劇場發展嘅。
2: 嗯，我諗咧唔同階段嘅觀眾咧對於King Sir咧都有唔同嘅回憶嘅。咁有啲可能咧記得佢嘅就係一位戲劇老師啦，因為佢喺演藝學院做咗十多年嘅院長啦。有啲咧可能咧就係喺銀幕上邊咧或者係舞台上邊去認識阿King Sir嘅。至於你同佢真係有接觸啦，你認識嘅King Sir俾你嘅感染力同埋感動又係喺邊一度啦？
4: 我覺得佢學教咗我哋呢一代人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永不言休。呢個亦都係我同佢經常傾偈嘅時候一個嘅佢自己嘅信念。咁當然啦，呢種信念係點樣形成咧？同佢成長背景係真係好有關係嘅。雖然佢係一家五口啦，個屋企背景佢仲係大仔嚟嘅。咁但係佢爸爸一直都好支持佢。

0: 一定要做自己有興趣嘅嘢去發展，於是佢就去咗美國讀戲劇啦，然後翻嚟香港發展。咁呢一啲咧，觀眾或者聽眾咧都可以同網上高去揾到嘅。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佢做任院長嗰18年嘅期間，即係佢由香港演藝學院創辦開始做第一任嘅戲劇學院院長開始，其實佢一直都教我哋後生仔咧一個好重要做人嘅態度係咩咧？無論你喺任何嘅領域同埋崗位，無論你做台、燈、聲或者評論都好，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咧其實好唔穩定嘅嗰個收入，你亦都係好可能咧係真係揾朝唔得晚嘅，但係唔緊要。最緊要咧，係當你冇嘢做嘅時候咧，你都要揾一啲咧周邊未必同藝術作品有關嘅工作，豐富自己嘅人生，同埋積極去生活。嗱，積極去生活咧，係我覺得喺 King Sir 嘅身上高咧，我哋呢一代嘅藝術工作者啦，係知道，即係簡單啲講，我哋好着地嘅，我哋唔會天馬行空，憑理想主義去即係規劃自己嘅人生。我哋知道現實係幾咁艱難，我哋知道要跑生活，我哋知道要做好多唔同嘅嘢嚟 fulfill 自己想做嘅嘢，但係我哋都唔會放棄自己相信嘅藝術。咁呢一樣嘢，我諗從即係阿 King Sir 嘅教導出嚟嘅學生咧，係大部分都有同感嘅，因為佢除咗係一個嘅真係可以灌輸到專業嘅戲劇知識俾我哋呢代人嘅時候，佢亦都灌輸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生活態度，因為大家唔好忘記，我哋講緊1984年嘅時候咧，互聯網係冇嘅。只係軍用緊嘅啫，正正式式如果以登記、如果記載嘅話，互聯網普及係1995年開始。咁所以基於咁嘅情況咧，King Sir 或者呢一班嘅人物嘅老師嘅話咧，係完全就係我哋嘅 internet。簡單啲嚟講，即係佢開闊咗我哋嘅視野，佢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美國發生緊啲咩事，其他國家發生緊啲咩事，我哋點樣同自己中華民族扣連。因為佢好多時雖然佢係喺美國讀書，但係佢好多時都要話翻俾我聽，我哋係一個中國人，中國究竟而家個狀況係點樣，然後我哋點樣去思考問題。咁所以我覺得佢就係孕育咗我哋呢一代，而家已經年過半百嘅一啲獨當一面嘅藝術工作者或者評論人嘅一啲嘅意識形態。
1: 我谂咧，藉住头先你话咧，亦都好感受到啊，King Sir 咧对于佢嘅学生咧好多嘅关爱，令我自不然谂起咧佢做过一个好经典嘅角色，就系《相约星期二》入边当中嗰位嘅教授啦。然而咧，同我周边嘅同事咧，亦都系佢有啲嘅旧生讲开啦。好多个咧都系话咧，King Sir 咧系个戏剧嗰个涵养啦，同埋嗰个知识咧，非常之系广博。闲闲地3个钟头嘅课堂咧，可以滔滔不绝咁样去同学生分享。而佢对于学生嘅关爱咧，亦都见到咧，佢哋每年都会分批咁样同King Sir 去到贺寿咧，可以感受到呢一位嘅老师真系以生命去影响到佢哋嘅生命咯。
0: 我同意嘅。咁但系对我嚟讲，佢会多一层嘅意义，就系我睇到佢嘅睿智。因为好多时知识好可能大家博览群书、寒窗苦读嘅话，总会朗朗上口，话到你俾你听咩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话到俾你听咩叫布莱希特。但系问题关键位嘅话，佢话到俾你听之余，佢会话俾你听往后条路会发生啲咩事。我印象好深嘅就系我曾经同佢倾偈嘅时候，我问香港嘅戏剧发展或者嗰个类型会究竟有个咩走向嘅话，佢话其实佢喺美國翻嚟香港做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嘅時候，佢已經提倡要推動音樂劇。佢好強調第二時就係音樂劇嘅天下。咁大家聽眾，你睇下，而家我哋嘅音樂劇，不論係 Broadway 好、West End 好，或者大灣區嘅一啲嘅發展好，上海、北京好，或者香港好，演藝學院都有自己音樂系嘅一個專業去研讀。其實我哋講緊嗰件事係其實好早好早，佢已經睇到嗰個嘅叫做走向係點。咁呢啲我就會覺得係最難能可貴嘅，因為佢將知識 轉化成一種可見嘅睿智智慧，去話到俾我哋年輕人聽，未來嗰條路會點樣？嗱，一樣嘢你信與唔信就好，大家見仁見智，但事實就擺在眼前。咁、所以其實建基於佢除咗係知識，佢有好豐富嘅生活經驗同埋一啲嘅底韻喺裏面之外咧，其實佢都知道民間疾苦嘅，因為曾經都有人都講過King Sir咧，就話佢其實真係冇捱過苦啊。因為你睇翻佢嗰個背景嘅話，其實佢真係唔知道即係苦況係啲咩，因為屋企條件可能相對好，所以當佢做一啲嘅叫做捱苦嘅角色，譬如話舉個例子推銷員之死，咁有人曾經都提過，推銷員之死佢做唔到個主角嘅，因為佢唔知道跑生活嗰種艱難係啲咩。其實我唔同意嘅，因為其實你唔一定係要真係。即係執垃圾食嘅人先明白執垃圾食嗰種人嗰種苦況啊嘛！你只要用心去做人，你就可以做到嘅。咁事實上其實King Sir就係嗰種，我唔需要真係真真正正捱過好苦，但佢亦都知道，因為你睇翻佢嘅資料同埋佢同我傾偈嘅時候，我都好有趣同佢傾話啊。其實佢點樣覺得即係人認為佢係一個公子？佢未必做得到一啲嘅難嘅角色嘅話咧，其實佢都講過，佢自己本身亦都經歷過一啲嘅戰亂嘅童年，佢亦都知道咧，窮人咧一定要有米落鍋。佢知道窮人一定要跑生活，佢亦都咧就走過去一個防空洞嗰度避難。咁講緊日本侵華嘅時候，咁所以建基於啲種種嘅情況之下咧，佢除咗一個知識型嘅學者之外咧，佢最重要嘅係一個生活上高嘅話到俾我哋聽，有血有肉有骨嘅一個睿智嘅一個前輩。
2: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voter registration campaign has been launched. Applications for new voter registrations or changes of a registered elector's particulars should be submitted by June 16th this year. For the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and the Kaifeng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applicants must submit address proof. Eligible persons should register now.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2152-1521.
3: Infection with a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or HIV, is now considered a manageable chronic disease. Anyone who has ever had sex and is unsure of their infection status should consider testing. Apart from booking the test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s clinic by calling the AIDS hotline, you can also order an HIV self-test kit at www.hivtest.gov.hk. Test anytime, anywhere. It's convenient. For your health, get tested for HIV.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

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咁啊，小城，我哋翻到去1931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heard Bizet's La Jolie Fille de Perth concert suite, as performed by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Roberto Benzi.
1: 1869年的今日，比才在巴黎结婚，我们欣赏过他的《采珠者》音乐会组曲，宾士带领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戚家荣明天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子，日落之再见，拜拜。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来到6月3号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了，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由巴赫，是他的第5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0。不如现在就听下拉蒙所带领的现乐乐团演出了。

利云所带领的维也纳哀乐刚才演绎过的有莫扎特的 C 大调第41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你听紧的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普切尼来自歌劇《蝴蝶夫人》当中非常之著名的一首合唱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国立歌劇院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New Generation 2026 concert. Free admission, but seats are limited. To find out more and reserve your ticket, visit radio4.rthk.hk.
1: 王上海轻逸民族室内乐团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2005年9月组建，是上海唯一的职业民族室内乐团。他们2012年改名使用至今，乐团成员全部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在来临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入面，我们会听到这一对乐团带来一场名叫《南腔北调》的演出。除了有多首经典的中国音乐，包括《将军令》《金蛇狂舞》和《看天雷》等等，亦会听到多位的现代作曲家根据不同古曲和诗词改编的新音乐。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还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盈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ussorgsky's Night on Bald Mountain,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Fabien Gabel.
1: 刚才听过菲比恩·加宝指挥法国国家乐团送上过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这场法国国家乐团名叫《没有影子的女人》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当然会听到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没有影子的女人》交响幻想曲了。理查·史特劳斯在1946年整理这一部作品，取材自他较早创作的歌剧《没有影子的女人》，并将原本庞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还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盈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十八世纪葡萄牙作曲家卡法图勒写过歌剧啊，仲有宗教音乐，亦都咧教授过对位法噶。咁佢嘅歌剧咧就有较大嘅影响力啦。今日咧，我哋欣赏佢呢一出喺1769年创作嘅歌剧《殷勤的爱情》，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序曲，有请卡素图同埋领导嘅阿尔加维乐团。

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送上播卡法豪的《殷勤的爱情》当中的序曲。哥利格的六首歌曲在1894年至1895年就编好由声乐和乐团演出了。今天欣赏的就是其中三首了。第一首就是苏尔奇微之歌，作品23的第18首，是来自培尔金特一首很感人的作品。歌词就是出自易卜生的，是一首等待故人平安归来之歌。另外一首就是第四首的天鹅了，作品25的第二首，歌词也是来自易卜生的。当中的歌词就由天鹅带出人生的理想，纯洁不染。再来就选第五首了，最后的春。

天》作品33的第二首，歌词就是出自挪威诗人奥拉夫森的诗作。春天将近，万物苏醒，自己呢就是最后一次以感恩的情怀经历这一切。有请女高音歌唱家克林格布，仲有罗迪士云斯基所指挥的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

尔摩爱乐乐团送上过格里格的六首歌曲，不印象过的就是当中三首，有第一首苏尔奇微之歌，第四首天鹅，和刚才的第五首最后的春天。在1880年在英国出生的澳洲作曲家比尔顿九岁就在台上面演奏钢琴了，后来获得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1914年就去了德国参加拜莱伊特音乐节，当时因为是敌国人就被人捉了，期间在平民拘留营就成为所有音乐活动的负责人。今天我就选了他这首协奏幻想曲欣赏，是1917年创作的，去到1920年才完成，同年作品就获得卡内基奖。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第一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钢琴以华彩乐段开始，相当之特别的，之后乐团就会奏出贯穿全曲的主题。听下丹尼尔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连同钢琴家芬格浩特的演出。

钢琴家芬格浩特联同丹尼尔所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绎过的呢，就是比尔顿的协奏幻想曲其中第一个乐章。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作品啊，就是来自16世纪匈牙利作曲家比法格的幻想曲，有请鲁特琴演奏家拉高斯力

弹奏鲁特琴的拉高斯力，送上过比法格的幻想曲。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首先咧就系帕洛基嘅电影配乐啊，就系呢一出啦，系1953年上映嘅电影《Three Steps to the Gallows》。Gallows 咧有断头台嘅意思噶。咁喺美国啦，呢一出电影叫做《White Fire》。呢出是犯罪的电影来的，咁啊讲到啦，主角就由美国去了伦敦找他的兄弟，点知就发现原来兄弟咧就被误判谋杀，而且咧好快会被处决噶啦。咁主角咧决定要拯救他的兄弟，为他洗清罪名啊！我哋欣赏一下胡士华夫领导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的演出。

刚才欣赏过的了，就是胡士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送上柏立基的电影配乐，就是这一出是1953年上映的电影 Three Steps to the Gallows。 跟着我们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协奏曲了。莫扎特呢写过几首都很重要的管乐独奏的协奏曲，有八重管、单簧管、圆号、长笛同埋咧双簧管噶，咁今日欣赏嘅咧就佢嘅降 B 大调八重管协奏曲啊。创作嘅原因咧就唔太肯定，不过咧又话咧就系吹奏八重管嘅贵族到嚟以前咧邀请创作噶。作品嘅手稿咧已经唔见咗噶啦，但系好肯定嘅咧就喺1774年完成嘅。当时莫扎特咧得18岁啊。呢一首已经成为八重管的经典创作了。在作品里面，莫扎特带出八重管独有的技巧和音色。不少八重管演奏家亦都演奏过这一首作品。还有在乐团面试里面，这一首作品都是必奏的。我们听下吹奏八重管的阿格吕尔和梅里恩所指挥的夫莱堡巴洛克乐团。

坎特伯里的合唱前奏曲。主题灵感呢就是来自在1625年埋葬在坎特贝里的作曲家纪邦士的作品。第三乐章呢就是牧歌与民歌啦，充满乡村味道的大自然景致。第四乐章是加德山的斯威夫尼克。作品呢就是关于17世纪著名的大盗尼维森的故事。最后乐章是格林威治。

布拉宾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克里福德的《肯特组曲》，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啱啱听到呢一首咧，系圣桑嘅作品啊，系佢嘅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其中相连嘅第三同埋第四个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演奏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盈盈。咁刚才咧，我哋仲欣赏到阿尔巴尼斯嘅《马略卡船歌》，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嘅，亦都听到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系由比奥斯达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出。阵间咧，我哋会听下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嘅《无情的美丽》，系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嘅。之后呢亦都会听下拉威尔嘅达芬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不过呢个呢系加本改编俾双钢琴嘅版本，由一对子弟天普同埋利孙娜合奏嘅。至于而家呢，我哋先听下中国作曲家贺绿丁借用蒙古民歌创作嘅《心吉德马》，交俾余龙指挥嘅中国爱乐乐团。

84。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费迪弹奏肖邦的钢 A 大调练习曲，亦都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三首歌曲，分别叫做夜、秘密和明日，由女高音比奥联同钢琴家曼鲁芙演出。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二十世纪作曲家巴托所写嘅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间嘅一个平静的行板乐章啊。担任独奏嘅会系郑京和，一齐演出嘅系力图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最后亦都会听下钢琴家亚姆兰弹奏泰尔堡格借用罗西尼嘅摩西在埃及创作嘅幻想曲。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作品，叫做《夏日黄昏》，是乔伊达创作的。我们听下两位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和程家兴，再加上钢琴家李娜汉合奏的版本，而这个版本也是朱利安·莱特韦伯亲自改编的。

啱我哋听到贝多芬嘅作品啊，系佢嘅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里面相连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以及指挥嘅系安斯涅斯，演出嘅仲有马勒室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之前我哋亦都听过拉威尔嘅古风小步舞曲，由阿巴杜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迪蒂耶嘅小奏鸣曲啊，系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联同钢琴家马尔德合奏噶。咁阵间我哋听系一套中国嘅经典舞剧啊，系集体创作嘅《白毛女》。我哋听下其中一段《北风吹》啊，带嚟一个钢琴版本啊，由石叔成弹奏。跟住仲会听到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利沙树演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钢 B 大调五重奏里面嘅回旋曲乐章。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由赵振霄创作嘅《秦腔主题变奏曲》啊，拣嚟呢一个咧系鲁日融改编嘅版本啦，交俾二胡演奏家姜建华同埋扬琴演奏家黄河。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咗阿尔巴尼斯嘅钢琴曲集《伊比利亚》里面嘅第二册。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呢，我哋都听过肖邦嘅夜曲作品27第二首，呢一个小提琴版本啊，系由威尔咸米改编嘅，演奏者系小提琴家斯内达，仲有钢琴家高特勒。咁阵间呢，亦都有另一套小提琴音乐带俾你嘅，就系、是、史博嘅降 E 大调小提琴二重奏，两位演出者就系古柏以及狄更森。最后呢，就会听下德布西嘅欢乐岛，会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的。不过而家呢，想先同你一起听一个歌剧的选段，出自韩德尔的海撒大帝，是里面的咏叹调从暴风雨中归来，交给女中音狄当纳图，还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古乐团。

啱啱欣赏到的这一段黛博拉主题是出自电影《义薄云天》，由莫里康尼作曲的。刚才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长笛演奏家巴活吹奏佛瑞的幻想曲作品79，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李沙树。之后亦都听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的 F 小调变奏曲。稍后我们会听下现代

听到一段熟悉的音乐，就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是李斯特改编的版本，演出者马蒂诺夫用到一部1867年博兰斯勒钢琴来到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亦都听过女高音马蒂娜演唱西贝流士的小咏叹调编号3，一起演出的是奥拉姆指挥的百名汉市交响乐团，亦都欣赏到德弗扎克的第二首斯拉夫舞曲作品72，是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套管弦乐作品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费城乐团喺尼泽塞金嘅指挥之下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套吉他音乐啊，系几利亚尼嘅三首协奏风波兰舞曲作品137，交俾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敦煌上海轻益民族室内乐团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2005年9月组建，是上海唯一的职业民族室内乐团。他们2012年改名使用至今，乐团成员全部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在来人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松入面，我们会听到这一对乐团带来一场名叫南腔北调的演出。除了有多首经典的中国音乐，包括《将军令》《金蛇狂舞》和《看天雷》等等，亦会听到多位的现代作曲家根据不同古曲和诗词改编的新音乐。千万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